阿婆你爸跟我，这夫人生安排应该丈夫不生。我那也为，我出也为，诺尼波罗干那我格里，阿诺巴西的那格里，苏巴那格里，你很笨哦，能安排格人给？你你啥你蛮太容了，你你蛮不容容了，能哪个蛮来？